摇滚而成立的乐队，在市场影响下成功地把摇滚跟粤语歌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香港找到了一条流行旋律路线的生存之道。这期间除了兴起的这一股乐队热，另外还出现了很多的热门歌手，比如叶倩文、关淑怡、陈慧娴。

游鸿明是十足的创作歌手，专辑里的曲子都是自己来编写，才华毋庸置疑。除此之外呢，给不少歌手啊写过歌，以独特的磁性嗓音吟唱抚慰心灵的歌声，用心打造最美的游氏情歌。他有着音乐诗人的美誉。

0: 北京时间8:30。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你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1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4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田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园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

0: 装、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2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有没有仔细听过动力火车的合音？大概是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由邱欣和严志玲呢两人相互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大呼过瘾。

98年，戴爱玲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他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20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姚谦曾说，奶茶刘若英是歌手里文艺气息特别独特的。奶茶有两面，表面很端庄，私下很幽默，而且呢，幽默段数很高，讲话的时候常常让人哈哈大笑，过了好几天你还是觉得很好笑。刘若英是女艺人当中非常好相处的。我的失败与伟大，说的就是刘若英宽和的一面。刘若英唱的爱情

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饭睡觉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去，是不会长久的。真正的爱情就是不紧张，就是可以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打嗝、挖耳朵、流鼻涕。真正爱你的人，就是那个你可以不洗脸、不梳头、不化妆而见到的那个人。

0: 人的欲望就像是拉长的橡皮筋儿，找不到挂靠的地方就会弹回来打到自己。欲望其实是一个无底洞，我们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填满。
1: A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four.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

0: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寂寞中行走的，别去期待他人来解读你的心，认同你的想法。要知道，你只是行走在世界的路上，而世界却给了你全部天空。
1: 黑的夜，湿的雨，冷的血，给了我怕光的眼瞳，赤裸

来说一说周志平的音乐出道之路。那是1985年，他考上了一家唱片公司的助理制作，开始他职业化的音乐生涯。很巧的是，在他进入这家唱片公司

0: 嘿嘿，大意喽！
1: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2: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7: 暑假安全要知道。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0: 人们常说恋人通常都是小偷，的确爱一个人就很难不从对方那里盗取一些东西。你可能会说真正的爱是不会盗取任何东西的，你可能会说真正的爱让一个人保持完整，那你可能错了。爱情就像是一个学步的贪婪小孩，只认得两个字，那就是我的。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无尘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据说跑步分泌的多巴胺仅次于谈恋爱，跑个3公里呢，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专治各种内伤；跑完10公里，内心完全是坦荡的。

自新加坡，在当歌手之前曾经当过建筑工人，这是一位天生的歌手，从小就热爱着唱歌。有一次阿杜陪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一鸣惊人了，被唱片公司看上，结果意外地击败3000多名参赛者，脱颖而出，于是阿杜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了。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0: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在敦煌的莫高窟，
1: 四天都是满房。事实证明，我们做完攻略之后的酒店都很好，没有踩雷的，是吧，严总？
2: 是的。然后你们全程采用的是高铁往返城市之间，在城市当中就是包车的形式。
1: 对，其实有爸爸也可以自驾这个线路。
2: 下一个假期有计划说想要按照孩子们刚才说的心中想去的地方做安排吗？
1: 我这个可以比较好实现。
3: 我这个有点难实现。
2: 阿曼也还好，阿曼是免签的，严总。
3: 关键就是太远了，我觉得。但是可以考虑考虑。
1: 得有旅游搭子。
4: 在分享之余，这三位妈妈还分别告诉我说，这趟行程除了内涵物非常之丰富和多元以外，它的花费也相当的亲民。行程结束之后盘算了一下，几乎是人均5000块钱含机票加酒店就可以完成一趟质量很高的亲子旅行了。推荐给收音机前所有带娃想要搜罗更好目的地的听友们。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分享到这儿啦，我是袁一，拜拜。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生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

0: 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机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9: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把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首相和叶倩文首次合作的歌曲《重逢》一经推出便在市场反响强烈，后来他们两个又合作了《选择》《天长地久》《爱到分离仍是爱》等等歌曲。林子祥其实是香港流行乐坛高音域的部分非常厉害的代表性的男歌手之一，所以他的声音是一个男中音应该有的全部，但是又可以在高音区域拉到极限，仍然充满气势。而叶倩文的音色刚中带柔，音色脆亮，听众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也是不多见的好声音。他们的情侣档合作情歌至今仍是华语乐坛的经典。

每个人都有愿望，无论是非常明确的还是那些隐秘的。关于愿望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人要有洁癖，真正强烈从心底发出的渴望通常都能够实现，但是这种愿望必须足够纯净。有时候如果你想的是发点财找点乐子，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愿望，而不过是掺了杂念的欲望。这种欲望会让愿望本身失去魔力，而欲望就只是欲望罢了。你如果真正见识过一个人的愿望梦想闪闪发光的那个时刻，你就知道愿望和欲望最大的区别是他有经过努力之后释放的光芒，展现的魔力。

李玟早年参加 TVB 新秀唱歌比赛出道，后来又香港去台湾发展。她早期的唱腔强混音弱混音都很厉害，转音就是她独有的特色。她有天生的律动感， Soul 的唱腔，灵魂唱腔，也有 Freestyle。 她证明了流行音乐的很多可能，并且打开了国际市场。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母带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0: 其实我不觉得人的心智成熟是越来越宽容，什么都可以接受。相反，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某些东西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东西又是什么，而后删繁就简，做一个简单的人。
1: 我收服宝可梦了。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田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

0: 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五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暑假安全要知道。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丁晓雯作词，陈秀楠作曲，王杰和叶欢在1988年合唱的一首歌，也是电影《旺角卡门》的插曲。在创作歌曲的时候，记者词作者丁晓雯并不知道电影情节，他只是在创作里加了比喻和勾句的方式，这个都是国语歌坛创作里不曾用过的方法，听来相当新颖，也让人耳目一新，所以歌曲一经推出就得到了听众的认同，传唱开来，同样不输电影的出色。

0: 点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2: 请问9791附近没有？
3: 微信靠几度？
2: 最近。
3: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2: 在我隔壁？
4: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2: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4: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4: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呢，在今天想跟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好歌。首先要说到这一部剧，我觉得它想不红都难，尤其是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就喊到：“开局就这么刺激吗？”我想您应该已经猜到，就是《隐秘的角落》。如果导演很爱看弹幕的话，估计会为自己的这个配乐计划格外的满意，因为效果和目的达到了。是的，今天光影在歌唱，说到这一部《隐秘的角落》，不跟你说剧情，不跟你说那些埋的梗，因为它音乐本身就是很精彩的。在整部剧中，类似于渲染氛围的配乐是随处可见，不过呢，也不是全都选择阴森的配乐。比如说在第二集当中出现了片尾曲《后海冲浪手》，应该说是极富夏天气息的。以往的国产剧啊，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必然是少不了精彩的片头曲和片尾曲，而这一轮呢，《隐秘的角落》作为电视剧的新生，它在这一点上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今天的节目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热门好剧。
8: 强哥哥，生日快乐！
9: 谢谢你们，这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生日。
2: 那我们先走了。
9: 颜良，
10: 我决定了，和你们一起对付张东升。
9: 颜良，我们一起去把相机拿回来吧。
11: 岳父，
8: 哥，
11: 你是大哥，
9: 我找他半天了。
8: 我刚才走错路了，是这个爷爷把我带到这里的。
9: 谢谢爷爷。
8: 谢谢爷爷。
11: 那行吧，那赶紧带回家去吧。
8: 爷爷再见。
11: 嗯，再见，下次小心点啊。
8: 嗯，
11: 别丢了。
9: 谢谢。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当然第一部的一定是《隐秘的角落》啊。这部剧的片尾曲啊，一开始我觉得就牢牢抓住了"悬念"二字。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后海大鲨鱼的《后海冲浪手》。要说到《隐秘》的片头的音乐也是很巧妙，你看没有歌词，没有什么起伏过大的旋律，一段深奥的动画跟充满着悬念的配乐，十足的吊足人的胃口。那我们再来说到片尾曲的话呢，你会发现12集每一集片尾曲都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隐秘的角落》片尾曲一共有12首。看完这12集之后呢，观众就说这简直就是乐队的夏天嘛，因为你会发现他们的名字《后海大鲨鱼》《发光曲线》《木马周一赛》和资深音乐人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后海冲浪手》呢，交错着阴暗和明朗，还有现实跟童话，应该也是预示着人物内心的一种转折跟变化吧。也欢迎你跟我留言呢，如果你看过他们的话，稍后时间我们再见。

0: 完全可以选择甜宠剧，但得是发自内心的真善美哦。由黄景瑜和热巴共同出演的《幸福触手可及》，无论男女主人公他们经历了多少波折，最后呢都会成为最好的铺垫。当然，像这样的甜宠剧当中，总会有好听的小情歌。
1: 小脑袋能想那么多呢？那想出什么结论了？
2: 我想出的结论就是，抛开所有的一切，我觉得你很可爱，所以我可能是爱你的。
1: 可能？
2: 你呢？你爱我吗？
1: 我可能吧。
2: 什么？你再说一遍啊！
1: 我可能，我觉得我找到了传说中的灵魂伴侣。
2: 真的吗？真的？那你还不跟我求婚？你不怕跑了？
1: 我不怕你跑，我相信你。
2: 你别太相信我。行，你不求婚，那我求婚。来，站直，宋林，娶我吧。干嘛？回答我。
1: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这是我的台词，你把话说回去好吗？
2: 没劲儿。
1: 卓凡，我觉得认识你，跟你在一起，可能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也是我做的最幸福的事。以后路还很长，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一直很确定，未来的路上，我希望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这个戒指我戴在身上很久了，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戴上，

0: 精彩。
1: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盛夏》，来自林彦俊和薛明媛。会发现林彦俊在这个音乐情歌当中啊，也是男友力 max。 接下来我们说到网剧这个部分呢，有网友说他看过的2020年最好看的青春剧就是《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非常的上头，有一点点《请回答1988》的气质。关于你对父母的不理解，或许在看过这一部青春片之后会告诉你一些答案，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剧很幼稚。它虽然是一部青春片，但你看过之后呢，也会问自己或者问旁人，如果说你能够穿越到爸爸妈妈的青春里，你会做些什么，你会说些什么。穿越题材的剧很多，但是穿越青春剧呢真的不太多，也推荐给你《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
2: 妈妈，我以后可以叫你大名吗？
3: 为啥？
2: 我们老师说了，跟爸爸妈妈相处最好的方式就是做朋友，朋友之间不就是互相叫名字吗？难道我们不能做朋友？
3: 闹闹闹，你想叫啥就叫啥，你赶紧吃凉了。
2: 李思腾，
3: 干嘛？
2: 我们老师要结婚了，他邀请我们全部同学去参加，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
3: 还要去？我去我去，你都去我能不去吗？
2: 李欣彤，
3: 你逗我干嘛？
2: 我们老师没老公，他总着急结婚。你不是也没老公了吗？你什么时候结婚呀？
3: 我没结婚哪来的你呀？我跟你说啊，我结过婚了，不用结了，知道不？
2: 哦，李欣彤，
3: 叫我妈，给我闭嘴去吧。别烫着啊。
4: 李欣彤，很遗憾我们之间的第一封信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其实很长时间里我都对我们的关系充满信心，我们是彼此扶持过对方的人，我帮你成为了一个新的李欣彤，而你保护我做回了过去的吴志勋。从今以后我应该会继续做回一个自私冷漠的烂人吧，努力向上爬，努力让自己停不下来，只有这样我才能时刻提醒自己曾经为此失去过多么美好的人。而你也要继续做自己，优点和缺点一样多，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0: 就是你该有的样子，永远不要改变。李欣彤，我学过很多方程、公式、定理，可是我却找不出那一条能去证明我爱过你。
1: 等一下。
0: 所以我就不证明了。我会记住我们的过去，但我希望你忘掉它，然后忘掉我。
1: 我

真的爱了。这首歌呢叫做你的男友，来自于青春穿越网剧，叫做我才不要和你。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香，
4: 你可曾听说过雪？
5: 把时间呢再往前推一推，这部剧可是2020年第一部爆款剧集哦，豆瓣超过22万人参与评分，8分开局，一路飙升到9.2，而且呢它稳定在了9分的上下。一部《想见你》。

0: 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当中，可以说赚足了观众的眼球啊！每逢更新必登热搜，而且还带火了伍佰的歌曲《Lost Dance》。你要知道，伍佰这首歌是1996年发行的，同时呢，也让柯佳嬿、许光汉这样台湾的人气演员火到了现在。爱情满足观众的情感诉求，但是这部剧的悬疑元素让烧脑剧发烧友是欲罢不能。但其实我们要再去发掘这部剧的内核和它的野心的话，它还是一部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品。比如说这几个角色，陈韵如自闭孤独，王全胜不被认可，莫俊杰呢因为失聪被孤立，这部剧呢花了不少笔墨去表达对边缘人物的关怀。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剧情的时候，你是会被感动的。同时呢，透过陈韵如、莫俊杰启迪观众对于青少年自我认知的问题一种思考，所以这部剧呢是有他思想的厚度的。你再想想2019年呢，有那么几部剧来自台湾，我们与恶的距离，我们不能是朋友，俗女养成记，可以说得上是优质，同时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想见你呢，大获全胜，可以看作是我可能不会爱上你之后，台湾电视剧经历低迷期，不断的探索创新，进行内容变革的一次厚积薄发吧。要说到台湾电视剧，现在早就不再是偶像剧天下了，因为它摒弃了粗粗浅浅的去描绘王子和灰姑娘不切实际的爱情童话，而是真正的接地气，落脚到普通人和普通人切身相关的社会话题。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要和你来回顾的就是2020年第一部爆款剧《想见你》。
1: 你到底要跟陈韵如冷战到什么时候？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原谅他？
2: 没有什么好原不原谅的，我没有在气陈韵如啊，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而已。
1: 什么意思啊？
2: 那一天陈韵如跟我坦诚了所有事情，一切就像你说的一样，没有什么穿越时空，没有黄宇轩，这一切全部都是陈韵如自己编出来的故事而已。可是你知道当陈韵如坦诚这一切，我最后问他什么吗？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成另外一个人，而是问他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再见到黄宇轩。
3: 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感谢你的停留。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降雨期间及雨后3天内，地质灾害风险持续高位。非必要不走山路，不停崖下，不穿沟谷。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只是

辛晓琪的领悟。有次跟朋友聊天，说到曾经的那些领悟，就说大部分深刻的领悟都是后知后觉，等到这个事情已经尘埃落地了之后呢，你领悟了，似乎这就是领悟里面最痛的感触吧。你往往不能够在进行的时候体会到那些真理，当然也许也因为是这样子，领悟才有了它最高级别的意义。就像是歌词当中说的，多么痛的领悟，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希望回到哪个过程可以避开那次痛的领悟呢？来听如果时光倒流。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薛凯琪的《奇洛里维斯回信》。天天写，封封写满600句的我爱你，写了10年从未觉得太乏味，不是出于填词人的浪漫意象。歌曲当中的女主角事实上真的不顾同学的嘲笑，坚持给麦当娜写信，最终收到了麦当娜的亲笔回信。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故事，开启了对于这首歌的灵感。

0: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特别爱倒腾自己的脸，尤其是长痘之后呢，会频繁的去角质，觉得去角质之后皮肤看上去会更加的细嫩光滑。但医生建议说，其实仅在面中部的 T 区油脂分泌旺盛区域去角质就可以了。此外呢，表皮更替时间，就是皮肤正常自然脱落的时间是28天，遵循这个规律，去角质的频率在一个月左右一次最为合适。而去角质的方法呢，它分为两种方法，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物理去角质就是用市面上常见的磨砂膏，还有一些洁面产品，就相当于是剥脱角质进行比较深层的清洁。化学去角质呢，就是各种用酸类啊，或者是水杨酸、果酸焕肤，破坏角质细胞间的连接，让角质结构松散，从而去角质。所以你看看自己用什么方法了，但是一定要记得，去角质是一个月去一次就够了，千万不要频繁的去除。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陈百强、关正杰未唱的歌。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教你四招挑出好的酸奶。第一，买低温冷柜的产品，没有凉液的不买。第二，选择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2.3%的产品。第三呢，优选没有香精和色素的纯酸奶。第四，买益生菌酸奶要选标有菌数的，数量达到10的6次方以上才有保健活性。用好这四招，可以从千万酸奶当中挑出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

0: 京时间17:30，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恶劣天气尽量不外出，坚决远离危旧房屋、在建工地、施工围挡、脚手架、塔吊及大型广告牌，切勿在此类区域停留避雨。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

0: 我经常会听到朋友说一句话，他说生活节奏太快，有时候下班回家在路上会觉得是一天当中最想放慢速度的时候，所以有人会选择把开车的速度放慢一点回家，也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发呆放空一下自己。我觉得这倒也不为是一件精神上的享乐吧。很多人生活压力大，又不想把这些坏情绪带回家，于是就在路上自己扛下来，自己消化掉。当然了，如果你真的累了，不要担心，还有我陪你在路上呀。想放慢一点脚步就慢一点吧，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来听曹格慢动作。
1: So water can flow, water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7: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8: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7: 请密切关注水利和气象部门发布的山洪灾害、暴雨洪水预警信息，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立即撤离，听从安排，不贪恋财物，不擅自返回。

说起裘海正这个名字，很多人就会马上想起他那洒脱的笑容、落落大方的举止、动人的情歌以及轻松柔美的台风。当年他和方文琳、伊能静同组的组合叫做飞鹰三叔，在歌坛当中创下了佳绩。在组合解散之后呢，裘海正是唯一一个选择了退出娱乐圈的成员。最近呢，也听说有人在街头偶遇裘海正，而且也听说现在的裘海正已经发福。

偶尔我们会在街上看到哭到失控的女生，哭得稀里哗啦，全身发抖，眼睛肿得像核桃，但这个女生旁边可能有一个她，只是站在那里用很无奈的声音说，你能不能小点声。作为路人的我们尚且都有一颗恻隐之心，而那个说爱你的人站在你的身旁又怎么会变得无动于衷呢？那些打着爱你的旗号否定你、欺骗你、伤害你的人，不论他和你的关系究竟是怎样，你要正视他们所带来的负能量，因为身旁那些能够伤害你的人，他们的武器其实都是你给的。

你曾经接到过那些深夜打来的电话吗？那些朋友，他们有各自的忧愁，他们可能打过来只是想哭一哭，心痛的时候哭一哭，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朋友啊，那些错了的人和变质的感情，就丢在原地吧。好好生活，少让自己伤心。最关键的是，你会发现前途远比爱重要。如果真的爱你，又怎么不会去做那些对你来说更好的选择？

0: 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怡甸盐等八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八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精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五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说到的是甘肃亲子游，因为嘉宾都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和我也很亲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想要实现的一些旅行目的，比如说要让孩子

0: 子增长见识啊，感受地貌啊，等等等等。但是买家们是否对自己的妈妈所带来的这场卖家秀表示满意呢？下面就要听听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了。得益于现在是暑期，所以孩子们在白天有大把的时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接下来的聊天对话。
1: 我是旅行家。
2: 我们先请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四位啊，两位大朋友，两位小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谁先来？举手。好，我看到了，穿橘色衣服的那位，稍微壮一点的小朋友，你先开始。
3: 我是陈雨辰，我现在是3年级，快到4年级了，开学就到4年级了。
2: 好，非常好，欢迎一下陈雨辰同学。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另外一位这个黑皮体育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刘秉恒，我在3年级。
2: 先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同学，请问你们这个暑假和妈妈们一起去了哪里？
3: 我们去了甘肃省，比如说我们去了敦煌市、兰州市、张掖市，还顺便去了酒泉市。
2: 嗯，刘秉恒同学，对于刚才陈雨辰的描述，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4: 我们还去了甘肃省的几个重大博物馆，
2: 比如说
4: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在敦煌的莫高窟。
2: 嗯。这趟行程你们一共去了几天，住了几个晚上，还记得吗？
3: 我们一共出了6天，5个晚上。
2: 那其中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不一定是最喜欢哦，印象最深也是可以最讨厌哦，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3: 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莫高窟，因为里面有很多佛像，还有很多壁画，而且佛像都照得很精致，有的还很抽象。
2: 还很抽象。那这是陈雨辰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莫高窟里面的佛像。那刘秉恒同学，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
4: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平山湖大峡谷。
2: 哦，为什么是平山湖大峡谷呢？
4: 因为平山湖大峡谷它的岩石是由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每个形状都很奇特。
2: 你们在平山湖大峡谷里专门还去体验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据说难度还挺大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4: 是一线天。因为一线天难度大是因为它是高度是60米。
2: 但是你们爬了是因为你们觉得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所以去尝试，而且是有大人在旁边监护的，对吗？
4: 对。
2: 那能跟我说一说当时爬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吗？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描述让我仿佛我也去过了一样，仿佛我也爬了一样。
3: 可以。就是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恐怖，我上刚进入的时候发现特别冷，而且旁边全是石头。然后等我往上爬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掉下去了。
2: 它是那种像梯子一样的还是楼梯？
3: 梯子一样。爬上去的时候往下看就能看见整个那个峡谷那条缝的那样子，看见那整座那一大堆山，那一大堆峡谷，那些树和草之类的都能看见。
2: 这是陈雨辰同学跟我说的他的感官，觉得很恐怖是因为很高，而且一边爬一边能看到下面是大峡谷，有点悬崖的感觉，对不对？怕自己要掉下去。那我来问问刘秉恒同学，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一线天的梯子同时可以有几个人爬上去？是说必须一个挨着一个这么往上爬，还是说可以几个人并列的同时爬上去？
4: 是一个接一个爬，因为那个梯子它的宽度很窄。
2: 是需要手和脚同时使用的吗？
4: 是手动一个，脚都就得动一个。
2: 那我问一问，你们当时现场三个兄弟平时都很熟了，这么恐怖的一个有难度的这么一个梯子，一个悬崖需要往上爬的时候，谁先往上爬，谁第二个爬，谁第三个爬，你们在平地上是怎么决定的？
3: 小雪瑶先爬的，然后我再上去了，因为我特别想上去。首先是小雪瑶第一个，然后小雪瑶的妈妈上去了，然后是我妈妈，然后是 刘秉恒，然后刘秉恒的妈妈，
2: 这么一个顺序，这是你们提前先决定好的。爬上去以后有没有觉得站到应该叫山顶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啊，到了山顶以后往下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
4: 嗯，有。
2: 站在山顶什么感觉？除了有成就感以外，
3: 感觉特别稍微有一点冷，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就是但是太高了。
4: 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就感觉往下看，然后就感觉底下就是很壮观。
2: 我有看到云雾吗？
4: 没有，
3: 但是往天上看有
2: 啊，往远处往天上看就有云雾，就等于云在离你不远处的地方。
0: 哦，
3: 对。
2: 好，这是你们双方你们彼此都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线天哈，这是一部分。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莫高窟，你们行程当中的规划者之一，他告诉我说在出发之前是妈妈们自己决定了目的地，并没有跟你们做沟通，没有问过说你们想要去哪里啊，这个暑期你们想要去打卡什么地方啊，直接就告诉你们我们要去甘肃省了，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听一听陈雨辰同学和刘秉恒同学，你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妈妈说我们这个暑期的旅行安排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谁先来？
3: 我特别兴奋，就是当时我睡觉一起来，然后我妈妈突然告诉我我们这次要去四个市，然后我就差点跳到房顶上了。
2: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3: 因为我就喜欢旅行啊。
2: 哦，你就喜欢旅行，去哪儿都行是不是？
3: 对，但是不要去太破的地方，比如说天天有水灾，天天有地震之类的很危险的地方。
2: 哦，只要是去有丰富旅行内容的但不是去冒险的地方就可以，可以探险但不能。
5: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6: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6: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7: 祝您长寿。
5: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6: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6: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5: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样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那我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对于旅行这件事情而言，你们更在意的是去什么地方，还是更在意跟谁一起去？
3: 跟谁一起去，但是首先得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跟谁去。
2: 就只要不是去危险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然后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的话就非常开心。
3: 对。
2: 那刘秉恒呢，你会更在意目的地还是更在意谁和你一起去？
4: 我更在意去哪个目的地，其次是跟谁一起去，因为这个并不知道不知道他的知识，还有不知道他的历史。
2: 结果你先学习了然后才去，对不对？
4: 对。
2: 那你们比如说啊，我们拿莫高窟来举例，你们在去之前关于莫高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等到了那儿以后，除了震撼，除了抽象，除了佛像很精美以外，有没有找到一些内容是跟你们之前比如说看展览也好啊，或者看书也好啊，在书上和展览上看到过匹配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内容？

0: 所以还是要提前操作一下，尤其是暑期。
1: 而且你们很重要的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暑期开始前的一个小的低谷，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差这一周，前后只要差这一周，感官就会差很多。
0: 对，而且酒店的价格各种的也很合适。后来我们再去的那个酒店就已经是张掖的那酒店就已经是满房了，就是我们当时入住的时候说之后的一周都是满房，十天都是满房。事实证明我们做完攻略之后的酒店都很好，没有踩雷的，是吧严总？
2: 是的。
1: 然后你们全程采用的是高铁往返城市之间，在城市当中就是包车的形式。
0: 对，其实有爸爸也可以自驾这条这个线路。
1: 下一个假期有计划说想要按照孩子们刚才说的心中想去的地方做做安排吗？
0: 我这个可以比较好实现。
2: 我这个有点难实现。
1: 阿曼也还好，阿曼是免签的严总。
2: 关键就是太远了我觉得。但是可以考虑考虑。
0: 得有旅游搭子。
3: 在分享之余，这三位妈妈还分别告诉我说，这趟行程除了内涵物非常之丰富和多元以外，它的花费也相当的亲民。行程结束之后盘算了一下，几乎是人均5000块钱含机票加酒店就可以完成一趟质量很高的亲子旅行了。推荐给收音机前所有带娃想要搜罗更好目的地的听友们。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分享到这儿啦，我是袁一，拜拜。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来袭，请远离河道、水库、山塘、涵洞、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不要强行趟水。驾车遇到积水，不要硬闯，请果断弃车撤离。

郑妙华在1977年进入歌坛，她是第一位走红台湾地区歌坛的新加坡女歌手。1981年，她以一首《牵引》红遍大街小巷。她的外形美丽成熟，又有迷人的声音，充满情感的唱腔，包括娇柔甜美的音色。不管什么样的歌，经过她的诠释，都会变得很好听。她的歌唱技巧收放自如，擅长演唱爵士风味的歌曲。由于常年受英文教育，自认为华文说得不够好的她，在88年离开台湾之后，就不再返回，也渐渐地淡出了新加坡演艺圈。

你们发现生活当中越是亲密的关系，有的时候越有可能有一些无法填补的沟壑，或者是弥补的伤害。因为通常人会有一种态度，说我们这么亲密的关系，这点小事总是无所谓吧。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个误区。人呢，很多时候因为亲近，有些事情可能会越界，但另一些事情就不得不做，比如诚恳的道歉。如果你认为对方是非常亲近的人，他一定会原谅你，或者一定会体谅你，而不去做这个诚恳道歉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把亲密当作骄纵的借口。这个时候关系会很容易变味儿，对方即便不说，也会默默地放在心里。人的情感就像是一个银行，不断地储存，才会有丰厚的情谊。所以越是亲密的人之间遇到了误会，或者是发生了争执，或者有一些对不起对方的事，都请诚恳地道歉。

有个叫做逃跑计划的乐队，当年几乎算是一举成名，如雷贯耳的是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沿着这个名字继续找下去，你发现逃跑计划是个宝藏乐队，他们的原创能力一流，而最亮的那颗星只是刚刚好的存在。即使站在可以将每个细节放大的歌手舞台，当年逃跑计划的成员们仍是穿着简单的格子衬衫牛仔服，如以往无数次站在露天的音乐节舞台一样，简单随性，无比真挚。十多年来一腔孤勇所追的音乐之路，其实我想已经足够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在意的。

0: 京时间19:30。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呀、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田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园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 存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

0: 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机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我们常常会在后悔的时候感叹一句，如果那时候那样做的话，或者是沉溺于回忆中，说那可真是个好时候。但是对人生而言，这种情绪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过去的事就让他们过去吧。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后悔药，我们也回不到那时那景那人身边了。一直沉溺于过去，不能够让现状变得更好。所以对于明智的人来说，从过去中爽利抽身，直起腰大步向前进才是唯一的路。

由杂技演员入行的沙宝亮，2003年因为演唱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而走红。这首歌可以说是沙宝亮歌唱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他对音乐的理解，崇尚自然，真情流露，不造作，不堆砌，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又让这种理解表达得更加完美。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演唱魅力，由此更去国际化，是充满了独具特色的沙石风格。

没有如果这首歌由严爵作词，并且和梁静茹共同演唱，同时它也是曾经大热的偶像剧《拜权女王》的主题曲。这首歌收录在梁静茹09年发行的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中，音乐中表达了爱一个人没有理由以及想爱就爱的恋爱状态。这也是梁静茹首次在歌曲中尝试 rap 的演唱。严爵的歌词创作十分符合《拜权女王》剧情的中心思想，就是告诉人们爱情需要争取，爱情同样需要放手，从来都没有如果。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如发现堤防裂缝、管涌、水库异常等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风雨无情，防范先行，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丁立梅在《有每一朵向晚生香》当中曾经写，是感谢生命里的那些相遇，在我人生的底色上抹上一朵粉红，于向晚的风里微微生香。有时候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遇见，有时候这个世界又很小，小到一抬头就能看见你的笑脸。所以在相遇时请一定要感激，在拥有时一定要珍惜，在转身时一定要优雅，在挥别时一定要微笑。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坛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适合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 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988年，吴奇隆作为小虎队中的霹雳虎出道。91年，小虎队解散。92年，吴奇隆个人发行了首张专辑《追风少年》。对于很多70、80后的粉丝来说，吴奇隆依然是小虎队中那个阳光帅气、最会跳舞的霹雳虎，也是一个时代的绝版青春。而对于90后甚至00后来说，了解吴奇隆更多的是他演过的角色，比如《步步惊心》中温柔沉稳的四野。吴奇隆也在多变的角色里不断的突破和挑战自己。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1999年出生的王俊凯，在11岁的时候加入 TF 家族。2012年通过翻唱歌曲《囚鸟》进入大众视线。第二年，他和王源、易烊千玺组成了 TFBOY 正式出道，他在其中担任组合的队长。因为 TFBOYS 少年成名的特别历程，他也成为大家看着长大的一代偶像。14岁出道之后，王俊凯只身一人离开了重庆老家，做了北漂。18岁在全民瞩目下参加高考，他饰演的

说到弦子，很多人会想起十几年前他跟潘玮柏合唱的那首《不得不爱》，那首歌到今天仍然是 KTV 的热门曲目，仍然不过时。在《不得不爱》之后，其实弦子仍然在音乐圈也发表了不少的专辑，但是反响不高，传唱度也难以超越刚入行时候的两首成名曲。所以直到《不得不爱》过去了十几年，大众对弦子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他刚出道的时候。歌红人不红在娱乐圈是常态，而对于音乐人来说，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也许就是最大满足。

0: 京时间21:30。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2: 颜色都很漂亮，
3: 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3: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 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0000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质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2个6块。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骨头大家都爱吃啊，这个猪骨头又

0: 物好啃，肉又多，而且如果您吃完这个骨头之后啊，在这个吸一吸那个骨髓，哎呦，别提多香了。这骨头家家户户都会做，北方呢有酱骨头，南方啊就有这个大骨炖汤煲汤喝。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这骨头有什么样的养生的食疗方法吗？今天就给您把这个骨头呀做得明明白白的。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看能带来什么样的大骨汤。
1: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0: 行，那这骨头怎么做就看童叔给什么样的菜单了。
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大骨汤。
0: 想吃老家的大骨棒了，给你做个大骨汤。
3: 好嘞好嘞好嘞，
2: 好嘞，买菜去。阿胶是不是童叔搞错了？我也能吃吗？走，先买去。
4: 老板要棒骨，这块和这块吧。那我今天要啃个痛快。老板，常规的，今天买东西多，回家炖骨头。
2: 叔叔，这又是阿胶又是红枣，这是给我吃的吗？
3: 都会吃，这补气血的。
2: 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芡实和莲子买回来之后要泡发，这阿胶也得泡发一下，
3: 把这个骨头清洗。
2: 哇，让我想起我们东北的那个酸菜炖大骨。
1: 主要食材有大骨、芡实、莲子、阿胶、淮山、茯苓、桂圆、红枣、枸杞、莲藕、玉米。制作方法：一、提前浸泡芡实、莲子、阿胶；二、把骨头清洗干净，加入葱姜，将其焯水；三、捞出大骨，用开水。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心态有多重要呢？我看到很多人，他们越是把自己调整到愉快的心境，生活中就越会出现愉快的人，还有幸运的事，越是对周围的一切心存感激，你想感谢的也就越多。而且呢，你越是这样生活，在周围的人看来，你越让人放松。你释放的这种放松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想要靠近你，跟你合作，和你相处，相互激发更有希望的未来。

0: 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3: 耳朵准备好了吗？拜拜已经挑好了几首私藏好歌，就等你的收听了。

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遇事不要急于下结论，即使有了答案也要等一等，也许有更好的解决方式，站在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答案，要学会换位思维，特别是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千万要学会等一等，靠一靠，很多时候不但麻烦化解了，说不准好运也会来了呀。

还记得刚刚出道的时候，关于苏打绿的定位争议颇多，有人说他们是民谣，有人说是摇滚，有人觉得就是流行。歌迷中也有人抱怨，在后来苏打绿火了之后，清爽气泡没了，只剩下一杯腻味的甜水。外界争执不休，定位是什么？是否因为商业化迷失？在后来苏打绿看来都挺无聊的，他们并没有在精品和流行中挣扎取舍，一首歌就是一首歌，并不会因为受众多而烂俗，受众少而高级。

立下反击的标杆时，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竟然变成了人，走到草原上。

寻找前世的蝴蝶，在梦的触须中成了人，身体形式是神的。

刘惜君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是一位慢热型的歌手。你会发现她的舞台风格温婉淡定，气质是清新谦和，演唱方式呢，也是被称作是中国式女孩。

0: 北京时间22:30。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鸡。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

每个人都想谈一段甜甜的恋爱，一起随意说一些碎碎念就可以很开心，开心的时候可以更快乐，阴霾也总被治愈，在彼此面前总是可以丢掉很多拘谨，温暖而又自在。许个愿吧，希望这样的恋爱明天就能来。

0: 知道怎么说再见。
1: 据说是在1999年的12月，吴宗宪将周杰伦叫到办公室，当时十分郑重地说：“阿伦，给你10天时间，如果你能写出50首歌，而我可以从中挑出10首，那么我就帮你出唱片。”周杰伦兴奋不已，他想就是拼了命也要做最后挣扎。那段时间里边，每当他疲惫的时候，就在房间某个角落里打个盹儿，醒来之后继续下一首歌曲的创作。就这样，仅仅10天时间，周杰伦真的拿出了50首歌，而且每一首都写得漂漂亮亮，谱得工工整整。

0: 23点整，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众多香港歌手里边，张国荣绝对是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歌手。这一份成就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他亲自参与大部分唱片制作，能够把自己对音乐理解、对歌自己个性的把握灌注到唱片里。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则，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2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变瘦了之后，你会发现郑秀文开始了自己的百变风格。首先，香港第一个把头发染成全金色的女星，而后来开始在红磡表演。而说起演唱会，最高评价是超值。瘦下来的她往台上一放，就是时尚的标杆。她其实是很适合舞台表演的人，公司也给了她不错的资源，所以出现了为人称道的 Nike 眉、羽毛 bra 等新鲜的造型。我们现在听着觉得没什么，不过放在96、97年的那个时候，还是相当抢眼的。多年来的演唱会都是走百变路线，力求造型新鲜，舞台抢眼。

配合他最擅长的快歌加跳舞，视觉效果一流，总觉得一上了台他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劲舞加快歌完全不喘气，特别会搞气氛，能量超强，简直忘形。

和姜育恒齐名的呢，在当年还有一位歌手，那就是童安格。年轻时代的童安格用极其温柔的外表、低沉的嗓音演绎一首又一首充满着文艺气息的歌曲，早就成为了一代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就淡了。时光如水，会冲淡记忆，也会冲淡曾经的情谊。我们总是匆匆地向前赶路，忘记了回头看一看曾经的情谊。花儿不会因为我们的疏离来年不再盛开，而人却会因为我们的疏远转身成为陌路。有些话藏在心底，别人永远不知道。我想你可以说出来，把心打开，心胸才会豁然开朗。如果爱就说出来，如果惦记就告诉他，如果有空啊，那就聚聚吧。

人和人之间所有的得失成败，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过都是想争一口气。这口气如果郁结心中，就会成心病。它的病因就是因为看不透，看不淡，想不开，放不下，难以释然。我想人生原本应该是一池清淡的水，可是人们总想让它有滋有味，于是呢就加上调料改变它。而调料如果加得不当，不是太苦就是太酸，或者太咸，甚至是难以适合自己的口味。不过没关系，如此多味人生，只要你看得淡然，就会活得很安然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这个世界上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想不通的人。花开必有花落，云聚必有云散。过去了，别再纠结，眼光放长远了，心路自然就宽了。有的事情想开了，你就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真正救你。无论怎样，最后把路走完，还是要靠你自己的。记住，有些人你可以期待，但不能依赖。和你共勉，我们继续听歌。

人生如果能够做到得之泰然，失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则是百烦皆无，百忧皆除。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你我他呢，彼此路过，然后又各自向前。我们都在岁月中跋涉，又在生活当中修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听这一首音乐故事。

0: 飞喽。
1: 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2: 上百层的玫瑰都雪落我指尖。

人生的道路无论长短，都不会总是一路平坦，注定要经历一些曲折。这条路上有朗朗的笑声，也有委屈的泪水，有芬芳的鲜花，也有棘手的荆棘，有成功的快乐，也会有失败的痛苦，有执着的坚持，也有茫然的取舍，有欣喜的收获，也会有无奈的放弃，有人生经验，也会有一路的教训。

你是怎么理解专一这个话题呢？专一不是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而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都是一心一意的。时间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所以啊，不管怎么样，走到了最后，那就是对的人了。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和先行者，他的影响力覆盖全球华人。20世纪90年代是他的音乐巅峰，由他成功开拓了庞大的海外市场，因此张学友的巅峰时期被认为是中国香港流行音乐对海外贡献很大的时期。

第一次听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那一句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会容易让人听成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当时还以为是中关村在打广告，不过现在再听这首歌都是时间的沉淀。

我最近啊看到了一篇文章，他说的是我们每个人身上会被别人灌输的东西和标签变得越来越多，我们已经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了。就好比红灯停，绿灯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安全顺利的在马路上通行，但是我们自己内心并不是马路，在我们自己内心通行的只有我们自己啊，我们要认得出我们自己内心的红灯跟绿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跟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蔡琴曾经自己说，任何歌曲只要进她的口都能成为一首经典，这一点很多歌迷都深信不疑。而她的歌之所以经典，除了有扎实唱功，更多是可以让人沉静下来思考生活，或者去享受生活。

蔡琴虽然是歌手，但是呢却是制作人出身，一直坚守着音乐要原创的理念。他还是陈百强的超级铁杆歌迷，他很喜欢陈百强，不仅因为陈百强帅气外表，更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也坚持着创作，这一点一直是黄凯芹学习的榜样。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陈百强那样，除了唱歌还能创作出得意之作。

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自己给自己很多的事情都贴上标签了，比如说粽子理所当然是咸的， P 照片别把后面的柱子给 P 歪了，我生的孩子考试必须是前十名。当我们觉得每件事情都有个应该的样子，而这些事情又不对的时候，或者说不符合我们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就会换来许多应战的情绪。哪些情绪呢？你看看你有没有，比如说嫉妒啊、愤怒啊、自卑啊、猜忌啊，通通都来了。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背后让我们生气的是我们自身所确立的那些原则，别把这些标签用来评判别人、评判自己，乃至于困住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有一堆苹果，有好有坏，你会先吃好的还是先吃坏的？我呢，先吃好的，然后把坏的扔掉。如果你先吃坏的，那好的也会变坏呀，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吧。接下来音乐继续。

0: 齐豫、潘越云、蔡琴、费翔呢都是辅助，像李宗盛当年捧的可是比他们更次的郑怡。就算80年代末成为百万制作人，也未必赢得过李寿全等等高度，更何况在李宗盛心中尊称李寿全是老师。
1: 你现在

0: 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
1: 说起周蕙的出道方式呢，可以说跟现在很多的音乐竞赛综艺是很像的。在周蕙毕业的那一年，她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地获得录音室老板赏识，于是就推荐给了纪中平。其实一开始呢，纪中平拿不定主意，就把这张唱片拿给了福茂唱片李亚明来听，是李亚明听过之后才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好声音的。

说到沙宝亮的第一代表作，当然还是《暗香》。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横扫了中国内地各大颁奖典礼，让沙宝亮成为当年最具魅力、最具人气和实力的男歌手。但其实啊，在那之前，沙宝亮就出道很久了，只是一直徘徊在二三线，一直等到《金粉世家》当中这首主题曲《暗香》的出现，才把他极好的嗓音得以展现出来。

磊辰呢有个很有名的哥哥，他的名字就是潘协庆。潘协庆呢有很多经典作品，但是他很少自己拿到台前，自己拿起麦克风去演唱，只是把心情和感受通过别人的演绎去传达。不过呢，感觉潘磊辰和潘协庆这两兄妹啊，在音乐风格上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在潘协庆身上，你几乎找不到丝毫潘磊辰所拥有的叛逆和冷酷。当然，他们同样有着为情的感伤。

齐秦啊，在1990年曾经担任过 EMI 设立在中国台湾的亚洲分部首任总经理。是的，你没有听错，当年那个潇洒不羁的齐秦小哥确实是不太擅长公司的运营管理，所以呢，干两年就回去当歌手了。但齐秦在 EMI 总经理位置上还是发掘培养出了一大批此后台湾流行乐坛的中坚力量和优秀人才，比如说写出《如果云知道》、《城里的月光》的许常德，

时间扑鼻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这样就很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回到音乐世界，

一见钟情这样的事儿浪漫，但是不会长久。日久生情这样的事儿很难，却是更难分开。一见钟情永远跟外貌相关，日久生情永远跟习惯有关。越是慢慢的爱上一个人，就会爱得越长久。爱情可以有一瞬间，但真情需要用时间浇灌。

许现在你所做的事情暂时看不到成果，但是请不要灰心或是焦虑，不是没有成长嘛，而是在扎根呢。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冲刺，低沉的时候就当是给自己放个假吧。

也许在90后00后的记忆当中，黄磊是微胖界的厨子，可是在70后80后的记忆里，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个戴着眼镜的徐志摩和歌坛文质彬彬的歌手黄磊。

爱情本就是一种偏见，你爱你需要的，你爱那些使你感觉好的，你爱使你感觉方便的。当你知道只要有机会认识，世界上还有10000个人是可以让你更爱的，怎么能说只爱一个人呢？只不过你似乎永远无法认识他们。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

梅艳芳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她并没有得到过多的宠爱，因为父亲在她出生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四岁的梅艳芳为了生计登台表演。小小年纪的梅艳芳从不怯场，声音还非常洪亮。据当时的人回忆，小时候的梅姐非常的瘦弱，在戏园里总是提着一个大茶壶给客人蒸茶，一边蒸茶一边问要点歌吗，如果有人点歌她就会大声唱起来，常常因为个子矮小但嗓音出众而被人记住，于是后面围观的人群常常听到声音就给了小小的梅艳芳雷鸣般的掌声。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这首歌呢是2016年上映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樊冲填词作曲，演员任素汐演唱。跟电影相比，主题曲似乎更受欢迎，这不仅仅体现在各大商场开始播放，也不仅仅体现在周围的人都在转都在听，更体现在不少歌手都翻唱了这首歌。看过《驴得水》的话，你会发现任素汐的《我要你》是最忠实于电影剧情、最契合电影氛围的版本。而说到任素汐，她更重要的身份呢是演员。2016年出演了喜剧电影《驴得水》，饰演张一曼。

从星光大道开始关注萧敬腾的听众呢，经常会问过去那个萧敬腾去哪里了，三番五次调节唱腔，不断改变专辑风格，对于一个成名歌手来说实在是大忌，但萧敬腾还是毅然决然地探索每一个突破的可能，成功与否暂且不论，至少在年轻歌手当中，这种敢跳出舒适圈挑战自我的态度就值得点赞了。不是谁都能成为周杰伦，除了因为周杰伦是作曲编曲的天才，还因为他的巅峰期是乐坛的最后的辉煌，那时整个音乐制作体系健康，造型能力强，音乐风格百花齐放，包容性也更强，这应该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吧。

我觉得逛超市啊，算是可以抵抗无趣人间的一个妙方。琳琅满目的商品就摆在那里了，有序又多彩，告诉你要去爱，要去生活，推着咣当咣当的手推车，放进去红的黄的薯片水果等等一些碳水能量的可爱的具象形状，最后呢收银，列出长长的一串清单，提醒你啊，有多累都有家可以回，欢迎再次光临，这是一句多么幸福的话呀。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九零年代是刘德华作为歌手的全盛时期，九一年他推出《爱不完》专辑，销售首日录音带销量已经有16万张，而激光唱片则是有72000张，总计在港年度销售超过500斤，相当于25万张。而同年另外一张热卖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销量达600斤，也就是30万张，这是91年三张销量最高的专辑。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洗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即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是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正好，或者今天的菜合你的口味。我觉得啊，主要还是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音乐时间继续到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0: 其实所有的纠结啊，做选择的人呢、啊，心里早就有了答案了。咨询只是想得到内心所倾向的一种选择而已，或者说期待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在天平的那一端。最终的所谓命运，还是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的。我是杨洋，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我的节目，我们再来听歌。
1: 望着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踏上风。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你回来洋洋的节目当中。音乐是全天24小时里任何时刻你都可以躲藏起来的一个舒适的隐秘的森林。也许生活不像你想象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是超乎自己想象的。有的时候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的时候呢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不管今天你是喜是悲，来躲进音乐这片森林，一切皆有可能。

邓丽君在歌坛的地位无可撼动，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嗓音甜美可人，而同时呢，她也是音乐的集大成者，不管是风格还是情感运用技法，再到艺术成就，放到现在她的成绩几乎都是无法逾越的。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时光流逝着，人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倍感幸福。生命中的各种体验犹如不同的风景，它会给人生带来各种各样的感受。无论缺少哪一种，都是一种遗憾。哭着哭着就笑了，那笑容才甜；痛着痛着就好了。人生活的是经历，幸福总是在路上。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

林俊杰的音乐作品被人所追捧呢，不是没有道理。04年，他是一个异度空间的音乐精灵，创造当时乐坛的一个奇迹，短短时间内发片量近百万张，而且还一度的市场断货，让发行公司始料不及。现在啊，最难能可贵的是，林俊杰可以坚持每年发一张唱片，而且每张唱片当中都会有他自己亲力亲为的创作。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些歌你可以跟着从头哼到尾，不费吹灰之力，甚至自己在浴室可以唱得很嗨。但是一到 KTV 伴奏一打开，话筒在手，那些原来你觉得小意思的歌一句都唱不下去。其实李玟有很多歌就是这样。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请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号。台风来袭时，不要停留在危旧房屋、临时建筑等地。居家关闭门窗，加固空调室外机，收好窗台悬挂物品。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人员，请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的真心。谁在乎谁，其实谁说了都不算，因为时间说了算。时间好像是一个庸医，但是它却包治百病。时间也不是解药，但解药在时间里。向着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越来越多的发现呢，很多时候让我们感到疲惫的并不是事情本身多么糟糕，更多的是我们自身消耗过度，自我消耗，自我怀疑，过度思考，自我否定。其实内心戏一多了，于是呢焦虑就来了。有时候即便自己什么都没做，也依然会觉得很累。

你知道吗？在一段情感当中，你们可以生气，可以吵架，但是千万不能冷战，别让你的爱人难过一整晚。你该知道，温度和爱意在晚上最容易降温，别和重要的人计较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们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不是还爱着你。所以别拧吧，相互给个台阶就下吧。我们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请做好强降雨防范措施，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以防家中被淹。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1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4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

0: 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精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2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当年一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有没有发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

我想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哦，你给他一颗糖，他很高兴，当他看到你给别人两颗时，他就对你有看法了，但是他并不知道别人曾经给过你很多糖，而他什么都没给过你。有些人你帮他七分，他还认为你没帮到他十分，反而还欠他三分。希望你善良有尺，忍让有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家中常备好移动电源、手电筒、口哨等应急物品，主动防范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